0: 卡的中国年轻人。
1: 中国人穿着中国的古装，在中国的景点拍照，是什么特别的风俗吗？
0: 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流行的。那些衣服本来就很漂亮，所以很出片，发到社交平台上会有很多人点赞，年轻人当然喜欢了。
1: 原来是这样，这也挺好的，既能留下美好回忆，又能接触传统文化。
2: 요즘중국유명관광지에보면고전의상을입고사진찍는여자애들이많다고들었는데
3: 我听说最近在中国那些有名的景点会有很多女孩子穿着古装拍照。
2: 이그여학생들이죠아하저도봤는데어어떨때는막수백명의그여학생들이왔다갔다하는데무슨행사있나막할정도로
3: 有的时候我会在想，这是我回到古代了吗？穿越回去了，
2: 对对对对对，
3: 穿越回去了。他们正很正常，只有我一个人穿的很奇怪。
2: 因为他们穿的基本差不多。
3: 对，还有他们的化妆啊，
2: 对，
3: 发型啊，都是古代的。
2: 差不多。
3: 而且人很多。
2: 对对对。
3: 像我这样的穿一般衣服的反而很少。
2: 是，也有个性的，但是基本上他们穿的打扮的。比较很类似，
3: 对对对，
2: 差不多，
3: 对，
2: 有意思。我听说最近有几名在中国那些有名的그有유명한景点관광명소에는会有很多女孩子많은여학생들이穿着古装그고전의상을입고拍照。这个韩国的景福宫还是有不一样的，是吧？韩国景福宫主要是外国人穿韩服。韩国女孩子有是有不多，中国的古装主要是中国的女孩子，
3: 外国人也很多，
2: 相对来说
3: 相对韩国来说，
2: 对，相对来说中国女孩子比较多，
3: 对对对，
2: 韩国呢，韩国女孩子有是有，不是特别多，
3: 不是特别多，
2: 对，没错。맞아많은여성들이중국전통복장을입고고건축물앞에서서사진찍는걸좋아해아주특별해보이지
3: 是的，好多女生啊都喜欢穿着汉服站在古建筑前面拍照，看起来很特别。
2: 그러니까요是的，好多女生많은여학생들이都喜欢穿着그무언가를입고있는걸좋아하는데무엇을汉服
3: 其实还有明朝的
2: 都有，
3: 还有唐朝的，
2: 对，都有，
3: 都有，
2: 都有，都有。그러니까보통그당나라도옷도있고명나라옷도있고또한나라옷도있고
3: 对对对
2: 다있습니다근데이제그걸일반적으로이제汉服可能是汉语，
3: 对对对，所以
2: 汉族，
3: 对对，
2: 有这个原因吧？
3: 没错，所以说大家可能。都合在一起用的话，就这几个词，什么明朝的呀，什么唐朝的呀，汉朝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反正合在一起。
2: 对，
3: 如果选择一个比较通用的话，
2: 对，
3: 汉服更
2: 是
3: 能够表现出这种特色嘛，民族特色。
2: 我好像没听说过什么唐服、明服。汉服算是对，
3: 对对对，但是进去具体分的话，中国人会找比较具体的朝代，
2: 对，没错没错。그래서好多女生都喜欢穿着汉服站在古建筑그고건축물前面拍照，사진찍습니다。看起来很特别，아주특별해보이니까요。이거한국의경복궁에서관광객들이한복입고사진찍는거랑비슷한느낌인거지
3: 这跟韩国景福宫里游客穿韩服拍照感觉有点像吧？
2: 这跟韩国景福宫里한국경복궁에서游客穿韩服，관광객들이穿韩服한복을입고拍照사진찍는거感觉有点像吧？아좀비슷한거아니야그런느낌인데感觉有点像吧？좀다르지경복궁은외국인관광객들이현지문화를체험하는경우가더많은데중국에서는고전의상을입은사람들상당수가다른지역에서인증샷을남기려고일부러찾아온중국젊은이들이라는거지
3: 不太一样，景福宫更多是外国游客体验当地文化，而在中国穿古装的很多是从

0: 专门啊从外地赶来打卡的中国年轻人。
1: 所以有意思，
0: 嗯，
1: 这个韩中这两国，
0: 嗯，
1: 有很多这个差不多的地方，
0: 嗯，
1: 很类似的地方，
0: 嗯，
1: 但是还是有差别的。
0: 没错，还是有差别的，
1: 嗯，所以有意思。
0: 对，而且中国因为它各个地区的
1: 哦
0: 名胜古迹都不一样嘛，
1: 对对，不一样，
0: 所以到各地去体验
1: 是。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景福宫更多是外国游客，많은그사람들이외국인관광객이体验当地文化，当地라면여기서이제한국문화가되는거죠。그걸체험하는것이많고요。而在中国穿古装的，중국에서고전의상을입는것은很多是많은사람들이어떤사람이냐면专门从外地，예를들어서베이징이면은베이징이외지역에서赶来打卡的인증샷，나베이징고궁에와있다，
0: 네，
1: 착착착착，네，이렇게이제인증샷을찍는中国年轻人，그런중국젊은이들이다。중국인이중국고전의상을입고중국관광지에서사진을찍는게어떤특별한풍습이야？
0: 中国人穿着中国的古装在中国的景点拍照，什么特别的风俗吗？
1: 그러니까요，이제이해가좀안될수도있죠。中国人穿着中国的古装，중국인이중국고전의상을입고在中国的景点，중국의그관광지에서拍照，사진찍는게是什么特别的风俗吗？그게무슨특별한풍습이지？아니，최근몇년사이에유행하기시작한거야。
0: 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流行的。
1: 그러니까요，그게아니고最近几年才开始流行的，요몇해죠，몇해동안유행하기시작한거야。옷자체가워낙예뻐서사진이잘나오고 SNS 에올리면좋아요를많이받으니까젊은사람들이당연히좋아하지。
0: 那些衣服本来就很漂亮，所以呢很出片，发到社交平台上会有很多人点赞，年轻人当然喜欢啦。
1: 그러니까이제알겠네요，
0: 流量流量，
1: 네，중국에서는要点赞，한국에서는外国人体验当地文化，这个有差别，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中国的年轻人要的是点赞，
0: 对，因为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1: 对，
0: 所以拍了很出片的照片，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很羡慕。
1: 对对对对，点赞点赞点赞。那些衣服本来很漂亮，그옷들이원래예쁜데다가所以그래서很出片，사진이잘나옵니다，发到社交平台上 SNS 플랫폼에올리면会有很多人点赞，좋아요좋아요좋아요를누르사람이많습니다。年轻人当然喜欢啦，젊은사람들이당연히좋아하지。그렇구나，그거도좋네，아름다운추억도남길수있고전통문화도접할수있으니까。
0: 原来是这样，这也挺好的，既能留下美好回忆，又能接触传统文化。
1: 그러니까요，原来是这样啊，그렇구나，这也挺好的，그좋네，既能留下남길수있어요무엇美好回忆，추억아름다운추억，又能接触또뭔가를접할수있어요传统文化。
0: 传统文化主要是把传统文化当成很大的背景。
1: 그러니까요，그러니까요，예，좋습니다。자해설볼까요，66쪽입니다。첫번째，专门일부러특별히따로시간을내요，이건우리엄마가특별히고향에서보내준특산물인데한번먹어봐。
0: 这是我妈专门从老家给我寄来的特产，尝尝。
1: 我妈，우리엄마가专门일부러특별히从老家给我寄来的，나에게보내준特产특산물尝尝。나는오늘따로시간을내서이집빵을사러왔다，
0: 我今天专门过来买这家店的面包。
1: 오일부러시간을냈죠，일부러专门过来，일부러왔습니다，买这家的面包，이집빵을사러왔습니다。그는일부러휴가를내서아이와함께학교운동에참석했다，
0: 他专门请假陪孩子去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1: 专门请假，일부러휴가를내서陪누구누구를모시다，누구누구를데리고뭔가를하는거죠，孩子去参加学校的运动会，학교운동회。 GAOB， 여기서살면어른들출근도편하고아이등교도편하다，
0: 住在这里既方便大人上班又方便孩子上学。
1: 住在这里，여기살면既方便大人上班，어른출근도편리하고又方便孩子上学，아이들등교도편하다。이옷은따뜻하면서가볍다，
0: 这件衣服既保暖又轻便。
1: 既保暖따뜻하면서又轻便，